0: 节目从来没发过消息呢、
1: 啊、
0: 最喜欢李宁和李萌的节目、
1: 哎、呦
0: 而且喜欢你们选的歌单、
1: 嗯、
0: 必须停下车发个消息、
1: 哎、安全第一关键是萌刚才没读
0: 对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在左边这一栏、哦、
1: 啊
0: 他的那个显示啊、
1: 嗯、
0: 只能显示到李宁、
1: 嗯、
0: 我就害怕不提我呀、
1: 啊、
0: 我就小心眼儿呀、
1: 啊、就没点
0: 我就故意不点开、
1: 啊、
0: 我非得等这歌结束之后我先看看
1: 啊先看你先
0: 提我没有、哎
1: 所以说各位下次夸我们的时候先写他的名字我无所谓 我无所谓啊无所谓
0: 你别回去偷偷哭
1: 啊不会我
0: 顶多别把人记小红本本上、
1: 啊、不会顶多记小黑本本上啊无所谓啊这个来啊各位如果说这个早上起来你也呲着牙啊可欢迎来回复呲着牙证明你也在听好不好
0: 是我们的 W 小鱼、
1: 嗯、
0: 应该也是沿海的朋友啊、
1: 哦、
0: 非常漂亮的上班通勤路刚刚也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呢
1: 嗯
0: 听着广播然后进的周深的那首歌
1: 哇真好这样一个场景听着周深那种空灵空广空旷的感觉那种声音哈、
0: 嗯、
1: 走在这样的路上这样的阳光白云这样的海边我就想现在把车停在路边然后站在海边发发呆
0: 嗯那可能会迟到了
1: 啊是的但是还要提醒一下 W 小鱼你的这个侧门有一瓶矿泉水哈、啊，给他拿走哈、啊。下车的时候，
0: 嗯，
1: 啊，要不然你在车里温度很高，可能会自燃哈、啊。
0: 嗯，
1: 拿走它有安全隐患啊。
0: 没错、嗯，不过真的有这样的风景，感觉也是可以很好的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
1: 哇，那是必须的。佳同学发来了表情，呲着牙呢，他正。如果说你也正呲着牙，欢迎你呲着牙。当然说你们家是嗯口腔医院的什么，也欢迎来和我们谈合作啊。毕竟。
0: 干啥都不忘工作呀
1: 气氛都到这儿了都
2: 广播通知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

0: 别和我紧紧张，再紧紧张。
1: 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2: 8:06，哎，你的互动为什么不读了？
3: 不好意思，这位听说了。哎，说最喜欢李萌了，漂亮又可爱，可真是把我哄得不中了。
2: 你不是不好意思读吗？
3: 把我哄成小孩了。
2: 我再给你读一遍，最喜欢李萌了，漂亮又可爱。
3: 这就是我今天收获到的低成本的快乐，太快乐了。旁边怎么突然出现了一头牛啊？
2: 哎，不过说得好，低成本的快乐，有一件事情还真的算低成本的快乐，比方说去听一场脱口秀。
3: 嗯，没错，生活里面，社会当中，我们常常会把自己想成是一个最小的单位，
2: 哎，
3: 有限的、渺小的，甚至有时候是被生活推着向前走的。
2: 哎，
3: 但是我觉得最小啊，不代表无足轻重。
2: 没错哈。那么9月12号、13号，也就是下周六和周日，脱口秀演员于翔宇带着新专场。最小单位的于翔宇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
3: 大家有没有看过喜剧之王单口记呢？于翔宇就是里面的人气选手，而且他是哲学系毕业的一位思辨性脱口秀演员。他也非常擅长用比较独特的视角来拆解生活当中的荒诞，所以整个专场一定是笑点密集并且观点锋利的。
2: 你要这么想，一个学哲学的站在台上给你讲脱口秀，
3: 赚了。
2: 他一定是一个思维方式和你不太一样的，笑点有点高级的，但是又很真实贴地气的这么一个感觉。
3: 对，你笑完之后呢，也许你就会发现身边的每一个最小的单位都有自己独特的重量。
2: 没错，购票请关注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0: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1: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0: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0: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0: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2支，太值了。

0: 天天让小鱼说哈哈哈，谢谢可爱的您和萌的提醒。你看他那个侧门有一瓶水哈，他说坐标烟台，早高峰路上看着大海，听着你们选的歌单，哇，一天好心情就从这儿开始了。
1: 没错，而且刚刚听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感觉翻腾澎湃呀、啊！
0: 哦哟，
1: 这就是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时光。
0: 没错，动力火车的那首《当》，我相信一定能够这个有很多的青春回忆涌上心头啊！
1: 没错，这个评论一下就点开了
0: 啊，
1: 因为在这我看到我的名字了。
0: 啊、嗯，这个会飞的鱼回复了一个严选，
1: 是
0: 你不要回复严选。你可以回一个秒杀。
1: 嗯，回复秒杀的话呢，我们这周也是给各位安排了很多好东西，尤其是这个中秋节9月20多号可能就要到了、
0: 哎、
1: 我们为了中秋节大家送礼的需求、
0: 哎、
1: 也给各位准备了好物。
0: 哦，你是说到中秋节这个节了，我以为你要说肖战呢。
1: 哦，
0: 啊，那就说说中秋节吧。
1: 行，
0: 那中秋节的时候我们需要点啥？首先需要点红酒，
1: 需要点体面。
0: 哎，就体面，再个就需要的氛围感，过节嘛、嗯、对不对？开心快乐、嗯、阳光向上，朋友相聚啊，包括自己在家小酌一下，微醺一下的，是不是？
1: 嗯，
0: 需要点红酒。红酒好，红酒就首先你喝白酒可能啊有点辣，喝啤酒过了时候了
1: 胀肚子，
0: 胀肚子，喝点红酒促进睡眠，同时还非常的舒服惬意。
1: 没错，哎，那如果我们家人、嗯、家人啊、嗯、爷爷奶奶不喜欢喝酒怎么办？
0: 那喝点茶呀。
1: 哦，
0: 嗯，
1: 武夷山的大红袍，
0: 没错，
1: 茶叶协会监制、
0: 嗯、
1: 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这就是我们这次给各位准备的鸿运双针的礼盒、
0: 嗯、
1: 茶酒组合套装、
0: 哎、
1: 两瓶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
0: 嗯、
1: 加上一罐武夷山协会监制的大红袍，
0: 没错，
1: 这样中秋送礼是不是涵盖的年龄段啊还有这个感觉就足了呢？
0: 那、嗯、必须的啊，是吧，你首先是这个大人们喝酒、
1: 嗯、
0: 喝点红酒微醺一下很开心，气氛到位了，这个感情沟通的非常好了，然后撤了席喝点红茶再回回味儿，继续聊聊天，
1: 嗯
0: 啊，继续增进感情，这就非常好了。而且两瓶法国原装的进口都是70年的老瓶干红， AOP 等级还拿过国际大奖，果香醇厚，非常好入口，非常好入口，
1: 嗯，
0: 女士喝也没问题，
1: 嗯，而且再加上呢、啊、它也是一个送礼的好手啊，
0: 没错，
1: 正红烫金的礼盒，
0: 哎，
1: 鸿运寓意就是美好，适合送给长辈、
0: 哎、
1: 客户挚友，也是非常适合家庭聚会自饮品鉴的。
0: 没错，这套礼盒市场价是998，但是在我们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特惠只需要109元就可以了。
1: 嗯，但是大家如果买两盒的话呢，再立减8元、
0: 哎、
1: 也就是说10来块钱大家就能够享受到1000元品质的礼盒了。
0: 没错，当这个酒杯晃起来，茶杯倒满它，茶杯开始
1: 碰一碰的时候、
0: 温热起来的时候、
1: 嗯、
0: 哎，中秋节的氛围，团圆的感觉就来了。
1: 是的、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鸟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童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月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17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3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物资运抵交付，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海洋地理物理综合调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到2027年。

0: 时间来到了8:31了，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的时候，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是由麻醉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了褫夺我们健康甚至是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物质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如果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说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和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是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的快感，而且大量服用很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那我们如何去防范或者识别这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醉药品谨遵医嘱，由正规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

0: 所有不明途径的麻精类药品应该拒绝服用。二，服用麻精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像有蚂蚁爬行一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1: 在法律上，关于麻精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精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0: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加致命，唯有人质武装才能撕破麻精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7，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哎，我们来说说1块钱，1块钱现在能干嘛？
1: 仔细想了一想啊，真的两块糖可能只能买到了，
0: 然后
1: 只能买到两块糖了，
0: 或者说一包纸，可能别的东西也就买不到了。但是现在1块钱能坐火车，
1: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0: 最近1元火车票在网络上走红了，有网友晒出了车票，感慨短短20分钟的路程只需要1块钱，性价比网约车实惠多了，一下子勾起了大伙的好奇心。
1: 是的，这一批低价的车次呢，都是在山西境内，平望去往大同，神驰前往宁武的短途慢车，票价是1元起，一趟行程呢大概是20多分钟。车票信息显示，有的车次硬座比较紧张，无座的车票非常充足。很多网友回忆啊，以前不少地方也出现过1元火车票，那不少的线路现在票价都已经上调了。早年的低价呢，大多时候是春运期间的限时优惠。
0: 哎，12306也给出了答案，说这些并不是什么特惠活动，而是绿皮公益慢火车，车上没有空调，只配备电扇，车窗是可以打开的。开车这类列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方便沿途老百姓日常往返，是实实在在的惠民线路。
1: 当然，虽然它的票价是1块钱，确实没有舒适先进的乘车的设施，速度也不快，但是对于生活在铁路沿线的居民来说，这是性价比最高的出行选择。小小的1块钱的车票，我觉得不仅仅是比较低廉的票价，那更是铁路部门温暖细致的民生关怀。
0: 哎，而且1块钱能去坐坐慢火车、绿皮车，有的时候也是挺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喂，
1: 哎，在呢，你说。
0: 喂，
1: 8:42，嗯，在呢，你说这个事还真的是要每个家长都要听好了。全国小学初中已经全都完成了新教材替换，这些学科改动有点大。
0: 嗯，今年秋季学期呢，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全部完成替换了。
1: 没错，
0: 开学之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
1: 哎，
0: 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这样的科目呢，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了。
1: 没错，新教材有哪些变化呢？是家长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了。那么专家就说了，从学习体量上来看呢，语文学科小学1到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了，那么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了初中去学习了，那么小学仅增加了尺规作图，那么英语学科呢，词汇量总体变化并不大，那么经过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
0: 专家觉得呢，新教材是侧重培养核心的素养，强化对于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帮助我们的孩子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
1: 没错，
0: 比如说英语的新教材呢，就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当中的常见话题，并且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丰富学习的维度。
1: 哎，在教材的替换过程当中呢，今年的秋季学期5、6年级的学生们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就是教材个别内容是重复学习的，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调整过来的，学生们已经学过了。第二种情况就是存在没有学过的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过程当中新增或调整到了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说没有学过。
0: 你闻过而知新，不会的再补上。
1: 哎，没错。
0: 对此呢，我们的专家也是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的方案做好安排，也是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并且顺利完成替换。
1: 哎，当然，为了能够尽可能的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呢，教材编写的小组已经制定了教材使用链接方案，并且开始了培训，给老师们提出教学建议。
0: 没错，就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4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今天来到了9月4号，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是晴到少云的状态，最低气温沿海地区是20度，鲁中山区16度，其他地区18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沿海地区27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3: 没错，那么今天白天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北风短时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沿海地区在20度左右，鲁中山区在17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在19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泰安和济宁在33度，而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7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2: 没错，早晚温差还是非常的存在着啊！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小薄的褂子、外套、衬衣都可以背起来了。
3: 没错，还记得我们在7点钟说的那个词吗？
2: 洋葱穿衣法，
3: 凉谁谁啊！来了，9:02，陈楚生《庙堂之外》。

9:06，我们说虽然说秋天到了，但是通勤路上的防晒也要做好，因为秋高气爽，阳光很大，这个时候防晒也必须要做起来。那么在这个季节给各位挖到了一个重磅福利，兰蔻精纯防晒剂，寂寞清仓。作为兰蔻的一个高端的精纯线的防晒呢，它的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那么能够让各位在享受日光的时候也能够做好防护，呵护好你的肌肤。你像日常上下班、周末出游它都能够用到，那么不光能够挡住紫外线，还能够修护刚老光老化，那么养肤抗老那是一步到位，质地清爽也不黏腻，各种肤质都能用到。专柜单支要1292，那么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清仓福利，单支只需要259元，两支囤货更划算，只需要499元，直接达到专柜的两折。那么库存真的不多，寂寞清仓卖完就要下架了。微信呢，您可以来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那么它在抗老修护也是能够同步进行的，同时它的一个贵妇级的养肤防晒也是可以达到的，像熟龄肌啊、抗老需求的人群对他们是很友好的。同时它上脸不闷痘也不泛白，干皮油皮都适配，因为它的质地非常的水润轻薄啊，刚刚也说到了价格非常合适。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3: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4: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3: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4: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3: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4: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3: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4: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3: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9月20号，9点20分，9月20号，9月20号还早，但是9点20分已经到了。
1: 是，
0: 这个点位属于肖战，也属于肖战对你的偏心爱护手霜。
1: 没错，这周如果经常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款肖战代言的 YSL 的偏心护手霜，网红畅销款。
0: 没错，
1: 它整个外包装就是非常干净的白色爱心。
0: 嗯，
1: 然后整个 YSL 护手霜的质地呢，也是有这个2%的烟酰胺，搭配上神经酰胺，还有茉莉精粹，在复配上乳木果油，长效保湿锁水的同时呢，你用完这护手霜之后手上不容易留下那个油膜。
0: 没错，
1: 没有油膜感，你玩手机不留手印。
0: 哎，这个是很棒的哈。而且他刚刚萌说到长效锁水，四周那个就是指甲周围干裂粗糙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
1: 去死皮儿。
0: 哎，没错啊，这个是特棒的我觉得。而且它那是那种精华的乳液质地，一抹就能够化开，吸收很快，同时还有那种香水级的一个香调，打造自然的维体香，举手投足之间自带淡淡的氛围感。
1: 是，这个就特别适合当做一个小小的伴手礼，好久不见的闺蜜呀，好久不见的同学啊，你去见面的时候拎上一支这护手霜。
0: 哎，
1: 一个是杨树林大品牌，
0: 哎，
1: 再一个是包装太精致了，特别可爱的白色偏心爱心的形状，50毫升的规格也是非常的便携，做手霜做身体乳其实都可以。那官方旗舰店的价格还是蛮贵的，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秋日美肤的聚会价格，香港直邮活动价仅需139元。
0: 哎，性价比是很高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看到它。这是肖战给你的偏心爱，但是胡歌说了，用完他的偏心爱也不会在手机上留下任何指痕。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土耳其外交部称，土耳其签署了探索太空和月球的协议，该协议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2020年联合多国共同发起，是用于月球、太阳系行星及外层空间探索的非强制性原则。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28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加拿大的一座神秘漂浮小岛近期引发关注，这片长树的陆地先是在湖中突然出现，又从卫星图像当中消失，如今已漂浮至约30公里外的岸边。目前小岛的成因还没有定论，专家给出的一种较为可能的解释是，多年来的漂木不断堆积形成基底，之后植物树木在上面扎根，今年夏天水库水位升至2012年以来的最高，可能让这片陆地从岸边脱离开始漂流。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牧播报，欢迎您来持续的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时间来到九月四号，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各位。
1: 中秋节，大家走亲访友的好礼有没有准备好呢？
0: 就是一是走亲访友，二是自个儿吃啊，吃什么的月饼啊。一年的时候就中秋节，你觉得吃月饼格外应景，格外合适。
1: 得图一个团团圆圆。
0: 没错，我们今年中秋节给各位来推荐的是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
1: 没错，良品铺子是大品牌了，品质放心有保障。每年的节礼我们好多朋友都会选择良品铺子家。
0: 没错，
1: 那中秋选月饼，那这一次良品铺子也主打的一个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没有敷衍的配料。你像我们传统的广式风味，蛋黄莲蓉的、五仁的、红豆的、椰蓉的全部都有。而且蛋黄莲蓉都是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上白芝麻的颗粒用来增香，广式月饼全部都是低糖配方，甜而不腻。
0: 没错，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量，那刚刚萌说的味，这个口味很多，
1: 味足了
0: 11种，那么一提呢有14个。应该说量很棒，那个口味很多，再加上有一个精致的礼盒，一看就是说你带着满满的诚意去看望对方，同时也是能让自己如果自己留着吃的话也能够吃很多种不同的口味，
1: 是起码摆在桌上就很漂亮了。
0: 没错，
1: 也很有排场了。
0: 哎，
1: 日常咱们去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月饼至少是70-80，但是今天咱们的价格相当于是半买半送了，两提到手是79.9，你这样平均下来一提是只有30多哟，
0: 是，
1: 而且一提里面是14枚哟，两提可是28枚哟，79.9，
0: 很合适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一起走亲访友，自己在家吃吃月饼也是团圆的一部分啊。
2: Here we go.

0: 这位四号不少朋友刚刚入秋天就开始不停的流鼻涕流眼泪，过敏早早的找上门来了。很多人以为哦，秋天花粉过敏来自于盛开的鲜花，其实真正的元凶大多数是其他一些野草造成的。秋天当中空气很干燥，花粉更容易随风飘散，致敏能力也变得更强一些。
1: 没错，尤其是现在有这个鼻炎和咽炎的朋友们，有没有已经感觉到一丝丝的前兆了呢？鼻子开始堵了，嗓子开始咳嗽了、
0: 是的啊。
1: 其实除了花粉，还有一些东西也可以会诱发过敏，还是蛮猎奇的啊。首先冷风，
0: 冷风，
1: 再就阳光，
0: 哎，
1: 忽冷忽热的时候呢，其实容易引发我们的脑血管运动性鼻炎。一吹冷风就鼻塞打喷嚏。
0: 是。
1: 那有的朋友呢，就是被太阳晒过之后皮肤发红发痒，这个还属于紫外线过敏。还有的朋友是受风之后身上冒出了风疙瘩，这是寒风刺激带来的荨麻疹。
0: 很多人分不清过敏和感冒，其实过敏性鼻炎常常是鼻子和眼睛都很痒，发作时间很长，可以持续数月，但是不会感染。而感冒大多是由病菌引发的，往往伴随着头疼、咽痛，甚至说发烧，一般一到两周就会有好转。那么具体传染性分清二者，才能够对症处理。
1: 哎呦，说到这荨麻疹，我是深有体会啊。有一次我是因为吃药导致身体抵抗力变弱，对肠胃还有皮肤会造成一定的刺激，就染上荨麻疹了。你轻轻一挠，你的皮肤就会鼓起来，鼓起那种红色的大面积的不舒服的包，而且你是越挠越痒，不挠没事儿。一挠你就停不下来，然后挠的地方呢就会变肿，包括你的眼睛，包括你的鼻腔，包括你的口腔，咽喉的部分它就会肿起来，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朋友们不要等待了，一不舒服抓紧时间就医，谨遵医嘱来服药去抵抗这样的问题啊。
0: 当然如果说你想躲开过敏的困扰呢，生活当中要细心一点，比方说在家的时候关好门窗，打开空气净化器，减少花粉进入到屋里。那么出门呢，尽量戴好口罩和护目镜，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花粉浓度是最高的时候，敏感人群尽量避开这个时段来外出。
1: 明白了，明白为什么那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了。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秋天过敏虽然很恼人，科学的防护一定要做好，让大家轻松的避开过敏源，舒服的享受秋风。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沈佳润 Why。单依纯 Lover。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5: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2: 莫文蔚昨天今天。
6: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2: 周深好巧是你。
7: 人海里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8: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1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3: 9:4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0: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13: 真的是周五了哈，周五的时间段，那么我们要跟各位说一声周一见了，各位。
0: 嗯，没错，下面把时间交给小音乐，
13: 交给小音乐，
0: 交给小陈，
13: 交给小陈好音乐。
0: 那么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跟各位见面了。
13: 哎，没错，下周一的早上7点，继续跟各位动感出发，动感早高峰，下周一见。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过了来自苏慧伦的这首圈圈之后呢，周五早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接下来这两个小时的时间也依然是由小陈在这里陪各位一起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进入到9月份啊，新学期开启，很多人呢都把目光聚焦到了济南各处的全城书房。作为市民家门口触手可及的阅读空间，这些散布在全城各个社区街角、景区、湖畔的70多家全城书房，构建起了济南本地的15分钟阅读圈，让很多人不用远走，就能在家门口享受书籍和阅读带来的快乐。那么即将开启的这个周末呢，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要去哪儿消磨时光或者充盈自我的话，不如就跟着今天小陈的推荐，一起来看看这些各具特色的全城书房，给自己的周末休闲时光找一个好去处吧。首先呢，是在最近登上了央视新闻直播间的全城书房海川教育集团分馆。这处全城书房呢，是以辛弃疾的《稼轩文化》作为主题的，1000平方米的双层空间和挑高穹顶环形书架，共同把整间书房的环境氛围感给拉满了，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站式的搞定研学、自习、亲子阅读等不同的需求。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和辛弃疾的数字人来进行一场全息对话，通过 AI 对诗、体感翻书等新颖有趣的阅读形式来沉浸式感受书里的宋词豪情。搭配的全套智能阅读设备，还能让我们尝试到刷脸无感借阅、智能寻书机器人、4D 互动百科墙以及电子书法桌等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让我们边玩边学，也让大人孩子都能真正体验到阅读所带来的无限的乐趣。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 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这首《十八》来自 Coco 李玟，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也全都浮现出来了。那么护手霜呢，也是时候好好的用起来了。但是身边的很多朋友在选护手霜的时候呢，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换过很多款啊，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不如呢，就来试试咱们闪电优选本周上新的 YSL 加最近爆火的这款偏心护手霜。它是明星肖战的同款，而且呢，最近活动价格特别划算。这款偏心护手霜的包装啊，是那种不对称的白色爱心的外壳，拿在手里颜值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呢，不光颜值出彩，使用感也非常的棒。里面含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的成分，能够改善手部的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的质感，一抹就很好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平时拿东西呢也不会黏黏腻腻的，而且呢还自带高级的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那种微体香。除了能够当做手霜之外呢，拿来涂抹这个手肘啊或者是膝盖啊也都特别的合适。这样的一支 YSL 的护手霜呢，平时的专柜售价是500元。今天咱们闪电优选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的特别优惠活动，大家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享受我们的香港直邮优惠价139元。50毫升的大小啊，这个规格刚刚好，放在包里面或者是随身携带都很方便很精致，拿来送礼呢也特别的体面。想要在这个秋天去体验一款高级又好用的护手霜，还想要追求高性价比的朋友啊，建议都来试一试。记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多来囤两支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功夫女足》官宣密钥延期，上映延长至10月10日。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目前该片累计票房为23.15亿。王子奇、关晓彤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9月3日在 CCTV 一黄金档独家首播。该剧以两个邻里家庭的命运羁绊切入，讲述了两家三代人数十年的生活故事，诠释出人人皆可拥有属于自己的生逢其时的向上内核。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华语电影全球推广系列活动将于9月6日至8日在威尼斯举办，袁和平出任推广大使，王彦彤担任青年推荐官，戚薇担任华语电影 AI 探索大使。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等作品将进行产业放映。知名游戏《街头霸王》的真人电影进入街头模式，红枫肯、诺亚、秦蒂内奥、春丽、卡利纳梁、白风龙、安德鲁号二、布兰卡、杰森、莫玛合体宣传，在线格斗开启。影片北美定档10月16日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梁咏琪以及古巨基共同演绎的《许愿》。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在济南各地的70多家全城书房里面呢，位于全城公园南门 Park 加书享艺术空间的全城公园分馆啊，可以说是人气最高的分馆之一了。这里设置了自助阅读区、儿童阅读区、读者自习区、休闲区等不同的区域，而且呢还配备了自助借阅机、图书杀菌机等智能化的设备，实现了一网互联，能够和济南市图书馆以及呢各个全城书房通借通还。全城公园里的这间全城书房啊，是被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所包围的，实现了公共阅读空间和公园美景的相互融合，并且呢，有休闲阅读和感知自然的相互统一，串联起了城市、自然、山水和人文。阅读的环境啊，非常的安静，也非常的美好。抬头是满眼的绿意，低头可以去畅游书海，可以说每一个角落里面都充满了诗意和远方。不论是来打卡小憩，还是说静心阅读，这座藏在全城公园里的书房呢，都热情欢迎每一位来到这里的读者。当然了，在享受过阅读的乐趣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顺便去全城公园里面走一走啊，感受这座免费的市区公园里的那份浓浓的自然气息和热闹的环境氛围。而距离全城公园分馆不远的全城书房市博物馆分馆呢，也同样吸引到了很多热爱阅读的朋友们到这儿来体验书香的熏陶。150多平方米的空间当中呢，是把文博的氛围和书香的气息无缝的衔接在了一起，也是很多朋友逛完济南市博物馆之后呢，特别适合去落脚晨兴的一座文化小站。推门进入济南市博物馆的全城书房分馆啊，这里的人文旅游和康养养生类的书籍呢，是占到了馆藏的很大比重。像周边有不少喜欢文史的这个居民或者是市民啊，都把这儿当成了日常的文化聚集地。济南市博物馆分馆的书房里面，书香全城手机图书馆呢，还特别搭载了10万册的电子图书、视频以及有声读物等资料，哪怕你没有带这个借阅证啊，也能够在这儿找到适配自己的文化内容。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4: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稳定好曲第21周的冠军，郎杰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再次卡在亚军了。 Ella Lonely 乡村的 Bob Dancers in Texas 继续回到季军的位置，而 Hugo 带来的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飞升到了第4位。 Olivia Rodrigo's Stupid Song 本周来到榜单第5名。先来关注的 Sienna Spiral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了新高第7位。果不其然，凭借着口碑热度的逐渐的发酵，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正式超越了他的成名歌曲 Die on this Hill 的品质，已经成为了他在英国本土最好名次的单曲了。就目前的数据涨势来看，未来绝对还是有希望朝前冲刺，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好的热单 Boston 本周加速发力，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九位。已经在美国取得了前三成绩的这首歌，本周总算是在英国也是圈层的范畴，直接给到了近乎翻倍的挤入前十的成绩单，成就了 Stella Lefty 在英国前十零的突破，无疑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存在。未来冲刺的气势是不是能够继续延续呢？

本周再来关注到一首全新上榜的单曲，来自老牌的 Madonna 联手 Callum Miller 带来的合作新单曲 Love Sensation， 本周空降第八位，万众瞩目，强强联合的阵容来袭。麦奶奶前不久新专辑刚刚问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今其中的这首歌近期也是请到了 Callum Miller 联袂演唱新的版本，最终凭借着出色的销量直接取得了首周空降前十的优秀表现，两个人在英国也就此拿下了第62首和第37首前十热单，对于两位女王来说绝对是可喜可贺的优质表现了。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来自 Madonna 联手 Callum Miller 带来的 Love Sens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一生有你》来自水木年华组合，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给各位带来这个时段的闪电优选好物推荐了。入秋了，这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慢慢变得凉快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别觉得天气不那么热了就不用去好好的做防晒的工作了，毕竟秋老虎还是挺厉害的。很多朋友呢白天出趟门，尤其是这个大中午的时段呢，特别容易被太阳晒得皮肤发烫发红。但是呢想要选一款好用的大牌防晒，价格又不想太贵的话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挑一挑了。就比如呢最近闪电优选在上新的这款兰蔻精纯防晒啊，就刚好在做一个寂寞清仓的特别的优惠活动，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关键是还特别的好用啊。所以建议如果说有最近想要选购防晒的需求，或者说想要囤货的朋友们呢，千万别错过。平时呢一支要卖到1300元的兰蔻精纯防晒，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寂寞清仓季的这个特别福利活动当中呢，大家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单支下单呢是只要259元，两支呢更是只要499元啊，真的非常划算了，相当于是专柜的一个二折的优惠的力度了。而且呢这款防晒的质地水润轻薄， SPF50+高倍防晒，不论是日常的通勤还是说休假去海边都能够使用啊，还能够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把抗老和养肤一步到位，各种不同的肤质全都适配。因为是寂寞清仓，所以说才能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不过呢数量特别有限，售完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想要囤货的朋友都要抓紧时间来拼拼手速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下单购买的专属链接了。建议大家可以趁着这个优惠的机会呢，如果说还有库存的话就多来囤两支，因为真的是太超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

首《情非得已》来自歌手庾澄庆。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一起走进散步在济南各地的那些各具特色的全城书房，去感受阅读和假期为我们共同带来的双重快乐吧。全城书房的济南市图书馆全幅分馆呢，是济南首家开放的全城书房，同时也是山东省内规模领先的园林式城市景观书房。在这里的1000多平方米的双层空间当中呢，把全城独有的四面荷花三面柳的文化意境揉进了每一处的细节当中。这里成人阅读区、亲子绘本区、多媒体活动室和文化休闲小院等等啊，是一应俱全的。闹中取静是周边的居民遛弯或者说亲子共读的一个宝藏好去处，推开窗就能感受到市井烟火和书香气息的交融。而位于济南市市中区的陆府书院分馆呢，则是济南首家以文学作为核心主题的全城书房了。它坐落在济南领袖城森林公园旁的一片

绿蚁当中。馆里配备的书籍呢，全都是畅销的文学图书，从经典名著、当代散文小说到国学典籍，精准地贴合了文学爱好者的深度阅读的需求。这里不只是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啊，更是文学爱好者们的聚集地，会常态化地举办文学讲座、读书沙龙，来满足市民读者的不同的文化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周末或者短时假期去休闲放松的一个绝佳的好去处。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令人丧志，使人沉迷在虚幻世界，有人因为好奇走入深渊，而有人则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对毒品的第一口难以拒绝。有人遭受挫折一蹶不振，深感生活无聊，梦想事业有成却从未实现。这时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吗啡等毒品能够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他们的空虚。调查结果显示，有 67.4% 的吸毒者正是因为体验过这种刺激感，从此走上吸毒的道路。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从山东省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两天我省以晴到少云天气为主，虽然午后的高温仍然在30度上下，但早晚凉意明显，预计下周二有一次降温过程，最高气温有望降到30度以下。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前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峰值将出现在今年11至12月前后，可能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且有较大概率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国家疾控局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近日小红书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关于 AI 制作医美、民宿等虚假内容治理公告，重点管控以 AI 生成图片伪造实景、 AI 批量生成同质化体验笔记、虚构亲力亲为等高风险场景的重点识别，文旅住宿、医疗医美、教育房产等品类优先覆盖。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戴佩妮，光着我的脚丫子，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随着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走亲访友团圆过节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那月饼礼盒呢，也是时候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首先呢，良品铺子是品质放心有保障的大品牌啊，而这款高品质的月饼礼盒呢，更是把性价比和口感都双双的拉满了，主打的就是一个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的口感和品质，让口感远超普通月饼。一提月饼礼盒里面呢，是包含了14枚月饼，一次性集齐11种不同的口味，像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还有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啊，全部都有。而且呢，用料都是实打实的，蛋黄莲蓉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广式月饼呢也全部做到了一个低糖的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啊都有被照顾到，搭配上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家过节摆上桌体面好看，走亲戚看长辈同事往来或者是朋友馈赠，拎出去呢也是既有心意又有排场的。日常线下商超这样的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礼盒呢，是要卖到70-80了，但今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啊，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咱们直接给大家半买半送，到手两提呢只要79.9元，平均一提到手啊才30多，而且是真材实料低糖健康的一提14枚的月饼啊，两提总共是28枚，只要79.9元。这次的福利价格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专属的团购福利是不限购的，不论大家是这个囤两提自用，还是想囤更多来送礼，通通都能够享受我们的超低团购价，建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吧。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比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1: 沈佳润 Why。单依纯 Lover。王婉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1: 薛凯琪自由的夜。
5: 像星星的灵魂在世上。
1: 莫文蔚昨天今天。
6: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Oh baby 再次感受你。
1: 周深好巧是你。
7: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8: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1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不知不觉当中呢，时间又来到了11点53分了。那么本周五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小陈是为大家推荐了济南当地几家非常有代表性并且呢是各具特色的全城书房，希望我们在周末或者是假期来到济南旅行的时候呢，能不只记得去看泉水访名山啊，还可以就近走进一间全城书房，在书页之间去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底蕴。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前预祝各位啊，我们即将到来的周末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下周一早间的10点钟，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等你，不见不散。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欢迎欢迎大家来到周五的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第一首正点好歌真的让我们大家没有办法安静静止，来自杨乃文的一首静止送给大家。马上再来听的这首正点好歌又会让大家好像是想要跟着这样的节奏一起来跳舞啊，这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潘朵拉，是2006年的作品了，陈伟来作曲，余光中来填词，带着非常鲜明的那种电子摇滚的底色，构建了一个充满着奇幻童趣的声光世界。张韶涵的声音特别有穿透啊，在轻快的旋律当中真的是收放自如，好像是为我们大家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宝盒，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敢唱敢跳风格百变的很全面的歌手。来听这首潘多拉。
1: 爱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山东广电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那现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5点一直持续到中秋之前。那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来查看详细的观看的路径了。当然呢也可以直接来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看看哪位主持人正在线上和你分享好物。山东16市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所以呢今年中秋我们把山东16市的家乡好品、地道风物、老字号礼盒一款款的搬到了直播间。那这个品呢是我们团队亲自跑到原产地一家一家对比选出来的，不好吃不好用的东西上不了我们直播间，我们山东广电的牌子在这里，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来查看所有好物的详细介绍了，还可以来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一起来看看线上的直播。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5: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4: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4: 品齐鲁风味，
5: 过团圆中秋。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现在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视频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看看我们的主持人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哪些山东特有的美味好物。马上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一下本周热卖的这样的一款让你觉得非常特别的饼干，豆橛子饼干。真实的豆橛子大于 14% 添加，经典的烧烤味，进口的黄油，伟龙33年的国货品牌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五恩区的烘烤工艺，非油炸的工艺啊，整个的这个饼干呢非常的薄脆，薯片一样的口感，而且呢是独立的小包装，很方便携带，早餐吃，野餐吃啊，感受一下放松的时刻，也是下午茶小零食的必备啊。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当然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可以关注一下视频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感受一下山东16地市的中秋好物。
1: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5: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4: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4: 品齐鲁风味，
5: 过团圆中秋。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美好的中午和你来分享那些正点的好歌。刚刚的歌曲呢，一定会让大家瞬间充满着能量，满血复活的感觉啊！孙燕姿的一首《奔》送给大家，她也是我感觉在 MV 当中奔跑最多的歌手，真的就是带着我们大家在青春的回忆当中一路向前的。那现在呢，也欢迎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和我们奔向一个地方，这是我们的直播的一个特别企划了，就是月满中秋的线上直播，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看看我们的主持人在线上为大家带来了哪些优选好物。马上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本周的热卖的一款单品，就是黄金芝麻丸，整粒的黑芝麻裹满了丸身呢，咬开之后我们感觉真的是爆香的颗粒，更是加入了生长4年以上的黄金，搭配着木糖醇调甜，不油不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传统的九蒸九晒，结合着现代工艺，让黄金还有黑芝麻的营养充分的释放。精选泰山黄金、饱满的黑芝麻等地道食材，遵循着传统工艺匠心制作，久坐疲惫的朋友、需要日常养护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吃啊！欢迎你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看到所有的16地市优选好物的链接咯。当然也欢迎在视频号里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线上看看直播，选选好物。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0: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3: 高中三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在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0: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3: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0: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3: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0: 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老歌新唱，真的是别有感受。一首普通朋友送给大家，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欢迎各位好朋友持续锁定收听。现在在初秋的时候啊，通勤路上也不要忘记做好防晒。今天呢，要为大家挖到一个重磅福利，就是兰蔻精纯防晒寂寞清仓篓。作为兰蔻高端的精纯线的防晒，它 SPF50 加高倍防晒，日常上下班周末出游都可以用，不光可以阻挡紫外线，还可以修护光老化，养肤抗老一步到位，质地清爽不黏腻，各种肤质都可以用。专柜的单支售价需要1292元，今天咱们清仓福利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囤货更划算，只要499元，直接打到专柜两折，库存不多，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了。继续送上这样的一首正点好歌，来自杜德伟的演唱《不走》，大家不要走开，整点过后更多的正点好歌陪伴你的午后好时光。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FM 102.3，潍坊 FM 107.9，FM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开始这个小时的正点音乐好时光，我是乐老板。开场第一首歌真的是甜度直接拉满，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一首 Honey， 这是05年的一首歌曲了，也是当时王心凌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有着特别复古的 House 结合 Disco 的那种轻快的律动，打造出了独属于千禧年的甜心的舞曲质感。那马上出场的这一位呢，他也是歌坛当中的不老传说，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有张宇或者是他的太太十一郎的联手打造，当然他本人唱歌也独具魅力啊，单恋一枝花。

OK，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看看我们线上的直播，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山东十六地市的独有的好物好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的好物直播正在进行当中。看看今天的主持人为大家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带大家去到了哪一座城市，寻到了哪一款美味。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来看到所有好物链接了。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视频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播正在进行当中。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0: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0: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0: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最正点的好歌就在这里，当然还有我们优选的正点好物。马上就要中秋了，很多朋友都在发愁，我该选什么样的中秋的伴手礼呢？今天乐老板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款鸿运双针的茶酒礼盒，两瓶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的老藤干红， AOP 等级还拿过国际大奖，果香醇厚，很好入口，再配上武夷山正宗大红袍，家宴喝酒，饭后品茶，特别有团圆的仪式感。这套礼盒市场售价998元，今天咱们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特惠，只要109元，买两盒还能再减8元，不管送长辈送客户都是体面大气的。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了，送给你这首《美梦成真》。

0: 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最正点的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马上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正点好歌呢，我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真的是越听越喜欢，来自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郝毅然的一首 My Fondest。 这是一位原创音乐人，这首歌呢也是他专门写给一路相伴的粉丝朋友的心意之作，藏着双向奔赴的温柔羁绊。那今天我们跨越山海，把这份温暖的心声传递给屏幕前电波另一端的每一位听众歌迷，愿大家听见旋律之后呢，一同赴约这场光与之约，与他并肩而歌，共赴前路璀璨。一起来欣赏这首 My Fondest， 再次也预祝九月五号他的演唱会一切顺利，也预祝郝毅然生日快乐。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4: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1: 沈佳润 Why？
5: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中，明明找我。
1: 单依纯 Lover。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1: 薛凯琪，自由的夜。
7: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1: 莫文蔚，昨天今天。
8: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1: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3: 提到华语歌坛治愈的情歌，绕不开梁静茹的这首《分手快乐》，这是2002年的一首作品了，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也没有那种特别怨怼的感觉啊，而是以特别温柔的口吻唱尽了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还有劝慰。这首歌陪伴了很多的朋友走过感情的低谷，即便历经了岁月，依然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那这个小时和你分享的这首正点好歌，就是来自梁静茹的演唱《分手快乐》。整点过后，更多经典好歌陪伴你。小妍带给大家音乐最情怀，我是乐老板，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见，拜拜。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6: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5: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6: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6: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周五下午的2:04，使用你的甜蜜开启今天的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此刻窗外天光正好，是不是感觉风已经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味道？不是那种黏腻的热，而是一种干燥的清爽的，类似于薄荷叶被揉碎时散发出的气息。这是周五下午特有的恩赐，因为你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你就可以把一周的疲惫像叠一件穿旧的外套一样轻轻叠好放在一边了。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只谈微风音乐，陪你一起度过。来听这首《在树上唱歌》。你说

才的那首歌里唱的是不是你心里的那阵风？周五的下午，办公室的键盘声似乎都变得清脆了一些，连打印机的嗡鸣听起来都像是一种倒计时的号角。这个时候适合把手头的工作收一收尾，然后给自己冲一杯不太烫的清茶，看着茶叶在杯子里打着旋，慢慢的手展开，像不像我们现在的心情正在一点点的从紧绷走向舒展？别着急，美好的事物也都在赶来的路上。音乐当中先送你一杯咖啡。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2: 过

听歌的时候，此刻通常是一天当中最容易犯困的时候，也是最容易走神的时刻。但是因为这是周五，这种走神就变得格外合理且浪漫。或许你可以抬起头看着窗外的那片云，它不像夏天暴雨前的乌云，而是那种边缘发着光软糯糯的云。想象一下，每天早上你不用被闹钟吵醒，可以就这样看着这片云发呆很久。想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当下这一刻也变得温柔了许多？把音量调高一点，让接下来这首歌给你做一个短暂的精神按摩。

日常生活里，我们大多数时间总是在追赶，追赶进度，追赶效率。但今天周五，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慢下来，哪怕只是慢个三分钟，闭上眼，深吸一口气，闻到了吗？空气里有周末的味道，那是。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

0: 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代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功夫女足》官宣密钥延期，上映延长至10月10日。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止到目前，该片累计票房23.15亿。王子奇、关晓彤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9月3日在 CCTV 一黄金档独家首播。该剧以两个邻里家庭的命运羁绊切入，讲述了两家三代人数十年的生活故事，诠释出人人皆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生逢其时的向上内核。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华语电影全球推广系列活动将于9月6日至8日在威尼斯举办，袁和平出任推广大使，王彦彤担任青年推荐官，戚薇担任华语电影 AI 探索大使，给阿嬷的情书、标人、风起大漠等作品将进行产业放映。知名游戏街头霸王的真人电影进入街头模式，红枫肯诺亚、秦蒂内奥、春里、卡利纳良、白风龙、安德鲁浩二、布兰卡、杰森莫玛合体宣传在线格斗开启，影片北美定档10月16日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一个重磅福利，通勤路上也别忘了做好防晒，兰蔻精纯防晒，夏季寂寞清仓了。作为兰蔻高端的精纯线， SPF 50的高倍防护，日常上下班周末出游都能用，不光能挡住紫外线，还能修护光老化，养肤抗老一步到位，质地清爽不黏腻，各种肤质都适用，专柜单支1290元，这次清仓福利单支只需要259元，库存真的不多，寂寞清仓卖完就下架，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能够直接下单喽。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一位此刻或许正在赶路，或许正在发呆的朋友。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周五的下午就是一周里最有仪式感的一个时间段，它像是一个温柔的缓冲带，把工作的忙碌和生活的惬意完美的隔绝开来。此时此刻，无论你在格子间里还是在驾驶座上，都请给自己一个微笑，因为你挺过了一周，你值得拥有一个好天气，也值得拥有一个好心情。在这里，我们用音乐陪着你，一起等待那阵凉爽的晚风拂过吧。来听这首《心乱飞》。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4: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对于歌手汪苏泷来说，他的音乐事业除了自己的演唱之外，他的联名系列也是很多的歌迷所津津乐道的作品。而2026年到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联名二呢又一次全新的要问世了。这次呢，他面对的是全新的命题，不能重复，也不能够降低标准，去重新寻找10位能够代表当下华语歌坛不同声音坐标的音乐伙伴。而联名二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昨天今天正式上线，这次汪苏泷联名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莫文蔚。以百变闻名的莫文蔚31年的音乐生涯当中，不断变换着声音与形象，从都会情歌到摇滚电子乃至更具实验性的表达，她几乎从未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种类型里。这是一首质感上乘的复古的 R&B 的新作品，汪苏泷写的旋律慵懒和松弛，而莫文蔚的声音暧昧又有一些都市律动，一开口就把深夜里的犹豫、想念和细碎心动全部具象化了。
5: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贴着你额头。
2: 前不久在歌手单依纯的澳门演唱会当中，她首度公开演唱了自己的新歌，叫做 Lover， 中文名称叫做容颜。这次她跳脱出了以往的叙事的抒情方式，以火山容颜为精神隐喻，描写了压抑崩塌和自我的重建。冷调迷幻的电子编曲搭配上弦乐，主歌刻意保留声音的颗粒感和断裂感，展现出了强大的声乐控制力。

去年以小沈阳的女儿沈佳润之名勇闯歌坛，发表了第一张专辑，大获成功的情况下，最近他又凭借他的创作实力再次交出了他的歌坛当中的第二张的成绩单。新专辑总共六首歌曲当中，有四首中文版的歌词都是由沈佳润亲自填写。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众多歌曲当中的一首 Why。 你闯入我眼睛，空气都变安静，这些歌词将年轻人的心动可以说是写得既真实又有诗意，被众多歌迷称赞音乐直觉很珍贵。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沈佳润这首新歌 Why。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刚刚的这首 Bad Boy 是不是让你的嘴角微微上扬了？对于即将到来的周末，你是否有了一些模糊的小计划？是去看一场期待已久的电影，还是去郊外走一走，感受一下初秋的微凉？无论你打算如何度过，都请记得此刻的好心情是周末最好的序曲。别让琐事占据了你此刻的思绪，把那些烦恼都留给昨天的风吧，享受当下，享受这个即将卸下重担的时刻。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下午的3:04，一首逆战开启第二个小时的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如果说刚才那个小时是让大家从紧张中抽离，那么这个小时我们要开始好好期待一下了。你看窗外的天色是不是比刚才亮了几分？那是天光在告诉我们，傍晚不远，周末更近。中午下午的3点像是百米赛后的最后10米，虽然有点累，但是看到终点的红线，心里是雀跃的。准备好了吗？带着这份雀跃，继续在音乐里轻轻摇摆，送你这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首《大碗宽面》的时候，你是不是正在筹划一下自己的周末晚餐？很多时候呢，快乐的源泉并不是周末本身，而是这等待的周末到来的时候，微醺般的几个小时。就像小时候春游前的那一晚，心跳加速，满心欢喜。趁着这个间隙，整理一下桌面吧，把文档归好，把杯子洗干净，用一个清爽整洁的环境，迎接一个清爽整洁的周末。来听这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才的这首歌像不像是给耳朵做了一次深呼吸？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温暖并不需要太炙热的温度，就像此刻调低空调的温度，披上一件薄薄的针织衫，手里握一杯温水，这种刚好的舒适感就是我想在周五下午送给你的礼物。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大吼大叫，只有一种懂你的默契，我知道你累了，所以我来陪你的感觉。接下来呢，来听这首《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说人在周五下午的时候呢，创造力是一周当中最高的，因为心情放松，所以灵感会像泉水一样咕噜咕噜的往外冒。所以如果你正在处理一份报告或者一份方案，不妨借着这样的好心情加入一点不一样的色彩，或许你会给自己带来惊喜。接下来呢，这首歌带着一点点慵懒，一点点随意，就像窗外那阵若有若无的风。

0: 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从山东省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两天，我省以晴到少云天气为主。虽然午后的高温仍在30摄氏度上下，但早晚凉意明显。预计下周二有一次降温过程，最高气温有望降至30摄氏度以下。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亚状态。当前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峰值将出现在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可能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亚事件，且有大概率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一次。国家疾控局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近日，小红书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关于 AI 制作医美、民宿等虚假内容治理公告，重点管控以 AI 生成图片伪造实景、 AI 批量生成同质化体验笔记、虚构亲历经历为高风险场景的重点识别、文旅住宿、医疗医美、教育等品类优先覆盖。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圈圈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一个重磅福利，通勤路上也别忘了做好防晒，兰蔻精纯防晒，夏季寂寞清仓了。作为兰蔻高端的精纯线 SPF50 的高倍防护，日常上下班周末出游都能用，不光能挡住紫外线，还能修护光老化，养肤抗老一步到位，质地清爽不黏腻，各种肤质都适用，专柜单支1290元，这次清仓福利单支只需要259元，库存真的不多，寂寞清仓卖完就下架，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能够直接下单喽。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此刻听歌的时候呢，真的很想感慨一句：人间值得，值得这半日的清爽，值得这即将到来的凉爽。有的时候想想，我们这一周或许会有遗憾，或许会有小挫折，但在周五下午的这束光里，那些不完美好像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又平安健康的迎来了一个可以休息的节点，所以给自己鼓个掌吧，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一声：这周辛苦了。接下来这首歌《桃花》。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1: 沈佳润 Why。
4: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迷中，明明找我。
1: 单依纯 Lover。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1: 薛凯琪自由的夜。
6: 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1: 莫文蔚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Oh baby 再次感受你。
1: 周深好巧是你。
8: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日光机场》之后，你看时间过得真快，刚才我们还在说两点钟的困倦，转眼就到了下午茶的时间，而距离下班，距离周末，距离那阵凉爽的风又近了一步。小燕想着你此刻眉头一定是舒展的，手指可能在桌上轻轻打着节拍。感谢你在这个周五的下午愿意把这两个小时交给我，交给山东音乐广播。愿这个周末天气晴朗，微风不燥，你爱的人恰好也爱着你。我在电波这头祝你一切安好，下个星期如果累了记得同一时间我还在这里。

0: 幸福。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是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的超快感。时间来到了16:49，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持续的锁定收听。今天是礼拜五了啊，心情果然更加愉悦一些，马上迎来开心的周末时光了耶。
0: 嗯，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聊的是爸妈遗传给大家什么让人羡慕的基因。
1: 嗯，是的啊，因为马上到中秋节了，很多朋友都会回家去跟爸妈一起团聚一下，吃个饭哈。每次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然后一跟朋友家长见面说，哎，你这个特别长得像你妈啊，这个长得像你爸，有些呢是
0: 遗传给你的，眉毛像妈妈，鼻子像爸爸，就诸如此类的是吧。
1: 但是这是长相，还有一些其他比如性格啊等等一系列的哈。你有没有说让你爸妈遗传到你之后让别人特别羡慕的基因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以及我们抖音账号，同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就可以咯。
0: 今天我们唱的是歌曲是什么？卡拉也 OK，
1: 王力宏，熟吧。
0: 王力宏的什么歌？
1: 花田错
0: 啊，花田里犯的错。
1: 哎，对喽，
0: 是吧？花田错，如果大家会唱花田错的话，可以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都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话题说一下爸妈遗传给你什么让人羡慕的基因。我们的卡拉也 OK 呢，唱的是王力宏的那首花田错。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在闪电优选平台，马上双节临近了哈，无论是中秋节还是国庆节，需要走访亲朋好友的朋友可能需要送礼。那送礼的时候难免嘛，就是传统的那几件茶叶啊酒之类的。闪电优选平台呢也是在中秋推出了一个红酒茶叶礼盒，中秋节送礼不纠结了，市场价卖998的这个红酒茶叶礼盒呢，闪电优选呢只需要109块钱，买两盒呢只需要210块钱，里面包括了两瓶干红葡萄酒，是老藤干红葡萄酒哈，另外呢还有一盒大红袍的茶叶，加起来只卖109块钱哈。像是中秋节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实惠。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产品。
1: 是的啊，鸿运双针礼盒烟这个茶酒组合套装呢，还有两瓶红酒和一瓶这个武夷山的大红袍，中秋送礼氛围感十足。红酒产自法国科别 AOP 的法定产区啊，斩获5项国际大奖，手工采摘、橡木桶发酵，品质有权威的背书。70年老藤四株混酿，酒体饱满，香气浓郁，单宁细腻，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适配度很高。搭配武夷山大红袍，茶叶协会监制，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一茶一酒相得益彰。正红烫金礼盒寓意这个鸿运美好，适合送长辈、客户、朋友，也可以家庭聚餐自用品鉴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哟。
0: 这首歌来自阿瓦萧亚轩，叫做闪闪惹人爱，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时间来到了16:08整了，如果互动话题包括卡拉也 OK， 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2026年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暖心走访继续进行。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莒县下庄镇刚刚考入山东建筑大学的赵新辉。
1: 大家好，我叫赵新辉，今年19岁，刚毕业于莒县一中，现被山东建筑大学录取，很激动很兴奋，上到这个大学很有成就感。
0: 回望难忘的高中时光，他的心中满是温暖与感恩，他格外感念老师们的悉心栽培。
1: 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很好的人，快要高考的时候，那个班主任每人送我们一个手串，然后那个手串上都刻有自己的名字，然后还送各种饼干，然后上面都是祝福的话。那一次就是送这个礼物给我们了很大的鼓舞，然后让我们更有信心，他都是在鼓励你支持你的，给你加把劲，所以你就更有动力去干了这件事。
0: 生活的磨砺沉淀出赵新辉温柔沉稳的品性，他是一个善良踏实内敛温柔爱笑的大男孩。提到自己现阶段的人生理想，他说，
1: 现在的理想就是我先管好自己，就是先把自己的家给撑起来，然后等撑起来之后呢，我再如果我有余力的话，我肯定是能尽力的去帮助社会上的那些有困难的人，就是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吧。
0: 轻松的交谈当中展现出了赵新辉可爱纯粹的一面。谈到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笑着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憧憬。
1: 我想象大学生活就是又害怕又兴奋，害怕是因为你上到大学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然后你又会遇到新的人新的事儿。其实我对社交其实还是有点害怕的，因为处理人际关系其实我还不是很擅长。兴奋的话就是你上到大学的话，你更加自由，你可以可以试着尝试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也可以就是体验各种生活。就是我比较喜欢打乒乓球，在寻思尝试书法。之前我学习就是练过一段书法，就是你写字的时候你可以沉下去，然后每写一个字你就会有那种成就感，然后就感觉书法其实很不错。
0: 当记者问到他的人生座右铭时，赵新辉真诚地分享了自己一直以来所恪守的处事准则。
1: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也可以适用于这整个人生。得意的时候你不要太高兴，失意的时候你不要太悲伤，然后一直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然后冷静去分析现在的处境，然后找到更好的方法。
0: 少年自有凌云志，平凡亦能绽芳华。愿赵新辉在大学新的征途里步履不停，向阳生长，以沉稳之心奔赴山海，以奋斗之力书写璀璨人生。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2: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2: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起出发。硬糖少女303，你最最最重要，我们最最最重要的你，有没有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呢？来到周末的时刻了，如果你喜欢我们俩的节目，也觉得我们的歌曲很对你的胃口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我们互动聊天。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王力宏的花田错。
1: 没错，如果你也会唱歌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都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同样也是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下周在中午的时候也会开启视频直播，
0: 是我们跟大家聊聊天啊，包括一些好物分享啊，如果喜欢的话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爸妈遗传给你什么让人羡慕的基因。
1: 在读留言之前特别说一下哈，谨慎点发，法律就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好吗？
0: 你是因为看到第一条留言了吗？
1: 这个倒不是，这个倒我觉得还能接受了啊。
0: A5 说，我觉得是身高吧，目前我195。
1: 现在你去网络上刷一刷，
0: 山东的男孩子
1: 就初中生都1.9米了呀，
0: 185以上很正常。我们的同事的孩子今年上初一，已经180了。
1: 是，营养好啊，跟得上啊。静静说，我是大眼睛，双眼皮。
0: 旭东明猫说了，小卷毛啊。
1: 就是卷卷的头发，
0: 自来卷儿
1: 哦。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西星，他说哈，就是我真是找不到我什么天生优点，但综合在一块，
0: 你可能没优点，就是你最大的优点呢。
1: 就综合在一块，可能比较顺眼一些吧啊。
0: 是坏血说易瘦体质算吗？哇，这个好让人羡慕。
1: 很多人啊，他可能就是喝口凉水都塞，也都会长胖的那种人啊。
0: 又说我有俩大酒窝，
1: 我觉得酒窝和梨窝有什么不一样呢？
0: 酒窝是在。这叫什么，就是那个脸蛋的中间的部分，然后梨窝呢是在这个嘴角的下方。
1: 那酒窝和梨窝哪个窝酒量大？
0: 当然是带酒的那个窝大了。
1: 还有这一位啊 Listen， 他说我父亲是国家二级运动员，母亲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0: 哇，
1: 那你呢？
0: 一家子都是，
1: 不是遗传吗？你呢？
0: 一家子都是运动这个方面的这个人才啊。
1: 是。
0: 周六说了，我姐呢身高175，我的身高呢是170。
1: 哇，女生这个身高其实算是蛮高的了。
0: 在山东还好，因为你看我就是属于172在173之间，我觉得还好。
1: 是，你看看。
0: 但是我要到了那个包邮区江浙沪那边，我就算特别挺拔的了。
1: 芝麻干一样。
0: 哎呀。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杭州，然后呢，我大概是他，我们都是学生时代，我去到他的学校，然后他带我走了一圈，他的同学们都是用非常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1: 我想真的，我有一次去广西旅游，我也蛮自信的，街上。
0: 我跟你说，我不是指我在身高上在江浙沪就是自信，我连饭量我在江浙沪我都自信，
1: 一次吃3碗大米饭溜尖的。
0: 然后我要主食的时候，那个服务员都跟我说，呀小姑娘，你吃不了的啦，你那个这个我说我山东人
1: 啊，怎么吃不了，
0: 然后
1: 再给我添一勺。
0: 然后那个服务员那个阿姨就不说话了。
1: 能吃啊。我这个你来读吧。
0: 然说不痛经，第一天我都可以去蹦极，
1: 这就很厉害吧？
0: 哇，这太厉害了！就不存在满血复活的那一说法，
1: 就全程冲就满血。吃口包子说，我头发呢又黑又多，胃口好，我还吃不胖。
0: 这让人羡慕死了。
1: 但是关键是，有的朋友都会讲说你胃口好啊，吃不胖可能是没有到年龄
0: 火，
1: 或者说你现在运动量比较大一些
0: 啊，就是代谢好。
1: 对的啊。
0: 树玉说了，我是小骨架，我头小。我脸还小，
1: 我觉得他是有点像江南的这人的感觉。
0: 就是天生的那种
1: 小骨架。今天是问一下各位哈，有什么你爸妈遗传给你的让你特别羡慕的基因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吧。
0: 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王菲，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找我们很简单，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将于本周日开赛。经统计，本届登山比赛共有来自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欧美、非洲等地区的3500名选手参赛。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郑钦文是以6-4、2-6、6-1战胜普丁塞娃，收获5连胜，晋级美网女单32强，成为本届美网女单32强唯一的中国选手。正在深圳进行的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进入到第5个单项第二轮的较量，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经过一场81分钟的鏖战，以2-1逆转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惊险杀入8强。在男单方面，卫冕冠军温宏扬2-1击败首轮将石宇奇淘汰出局的新加坡一哥骆建佑，成功杀入8强。在女单赛场，王芷怡对阵马来西亚选手雷莎娜，全程保持稳定的进攻节奏，以21-10、21-8直落2局轻松取胜，成功晋级女单8强。这是她本届大师赛拿到的第2场胜利。首轮她是以21-6、21-14横扫泰国选手托鲁格晋级。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大嘴巴组合的永远在身边，永远在身边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也非常方便和安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哎，这是我们节目的官方账号，找到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哈。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脱口秀的演出。生活里呢，社会当中我们常常是一个最小的单位哈，渺小有限，被生活推着向前。9月12号、13号，脱口秀演员于翔宇带着新专辑啊，最新的专场最小单位的于翔宇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他也是喜剧之王的单口季的人气选手啊。整个专场的笑点密集，观点锋利啊，笑完之后你也会发现每个最小单元都有自己的重量。购票请关注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时间来

到了16:38，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聊看哈，爸妈遗传给你什么让人羡慕的基因？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话题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还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聊聊看吧。这首歌 By Two 和汪苏泷合唱的有点甜。晚高峰时刻啊，加上周末的加持，会提前会拖后，所以提醒大家路堵心不堵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3: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2: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3: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1: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时间来到了16:49哈，季末的时候了，闪电优选呢推出了季末清仓的活动，这一趴推荐的化妆品呢是兰蔻的精纯防晒乳啊，兰蔻的精纯防晒乳呢50毫升一支，官旗店的正装呢卖到了1300块钱一支，闪电优选只卖259，如果你买两支的话只卖499。首先兰蔻是个大品牌，对不对？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高端防晒系列，叫做精纯系列。
1: 是的，它是 SPF 50+ PA 4+的高倍防护，户外的海边日常通勤都能够抵御紫外线哈，外阻隔光老化，内修护光损伤，一边防晒一边养护护肤，质地呢水润轻薄，上脸部闷痘不泛白，干皮油皮都是适配的，贵妇级的养老防晒抗老修护同步进行，熟龄肌抗老需求的人都是可以试用的哈。季末清仓特惠啊，现在呢性价比直接拉满，库存量是有限的，售完没有补，两支到手呢是499块钱。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首卖无哦。
0: 是在闪电优选平台了解一下这款化妆品啊。来到了16:50，李荣浩的李白，下个小时我们的卡拉油可以唱的是王力宏的花田错啊，如果大家也会唱这首歌的话，把车厢变成 KTV，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吧。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啦啦，特别上口的一首歌曲，你们猜是谁唱的？王蓉，还有一位吴莫愁。哇，这两位合起来带来这首新歌，特别狂野，特别有魔力，叫《火野力》，叫容嬷嬷，容嬷嬷渣渣。想听最新的歌曲，你一定要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啊！来到了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了哈，此时此刻已经是晚高峰跟周末的扎堆情况了。我们常说那句话叫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
1: 是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尤其是路过一些放学路段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避让过往的行人。尤其是现在在小学附近，孩子可能对于这个交通的法规还没有那么的清晰啊，会有一些这个引导的情况，希望各位能够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哦。
0: 是小学跟初中，大家路过无论哪个城市哪个地区的哈，一定要小心慢行。在这儿我们俩谢谢大家了。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聊的是爸妈遗传给你什么让人羡慕的基因。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王力宏的花田错。
1: 是，如果说你也想跟我们互动，或者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呢，都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如果你仍然是有时间的话，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全平台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定期的直播。
0: 是，时间到了17:05，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这一趴的我们的消息呢，新闻呢，来关注一下2026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名单，今天已经出炉了。
1: 是的，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也正式成立了哈。代表团是由1274人组成，包括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在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0%。越来越年轻了啊。
0: 哎，是，那中国亚运会的代表团呢是整装出征了哈，阵容强大，里面既有奥运冠军的阵容，也有大量的新生代的运动员，属于新老运动员携手出征。我们祝愿运动健儿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以拼搏的姿态展现我们新时代中国体育的力量。
1: 嗯，是的啊，希望他们都能够创造优异的成绩，展现出我们中国体育健儿的优良风采啊。
0: 哎，是是是，期待啊，期待一下。时间来到了17:07，我们今天话题是爸妈遗传给了大家什么让人羡慕的一个基因。
1: 是，就你有我没有。
0: 那、啊、对对
1: 啊，对吧？
0: 你曾经玩过这个游戏，就举起这个两只手来，
1: 嗯哼，
0: 就是你有我没有，然后就放下一根手指头，看看最后谁能获胜。
1: 或者说你特别棒、
0: 哎、
1: 啊，你异于常人啊、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加我们的微信好友跟我们互动就可以啦。
0: 蛔虫说了不近视，我真的，我跟你们说哈、啊，我手机成宿成宿的玩，电脑我也是一天一天的干。你们猜怎么着？我就是不近视，
1: 这就很让人羡慕了。我是一个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的人，
0: 哎呀呀呀！
1: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不戴眼镜的话，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不自觉的，我去摸眼镜，
0: 就下意识去找眼镜。
1: 就我甚至是我，比如我今天戴了隐形眼镜，我也会下意识的去推一推眼镜那个鼻托儿，
0: 就下意识
1: 往上推一下就要掉下来了啊。这位叫做小兔子说话，遗传我妈妈的鼻子，不塌，特别好看啊。
0: 言简意赅，那不就是仨字吗？高鼻梁吗？
1: 漂亮啊！
0: 啊，这一位哈，也烂说了，高鼻梁，双眼皮儿，我个子还不低，我视力吧还不坏，我爸爸是消防员。
1: 哦，遗传爸爸硬朗的这个长相。
0: 他给我们拍了一个他的侧颜，
1: 嗯，
0: 说实话，有一说一，真好看。
1: 妹妹说话，我是尖眼，直鼻，有泪痣，净身高1.75米。现在呢，我做了一个双眼皮手术，我觉得我没有缺点。
0: 哎，真好，
1: 就是漂亮啊！
0: 这位哈，明明说了，我没有腋毛，这我特别服气。
1: 嗯，那不用脱毛了。
0: 他男生的话无所谓吧？
1: 男生吗？
0: 嗯嗯，
1: 如果说男生身上体毛比较少，可能是内分泌相关的一些问题啊。
0: 小冻梨说我是属于脸小，
1: 嗯，
0: 我一个巴掌全包住。
1: 哇，那巴掌脸这是、啊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巴掌脸。
1: 是，嗯嗯，说我天生头发多，
0: 嗯，
1: 而且我是个自来卷儿，
0: 哎呦，省得烫发了。
1: 就女生，尤其女生，
0: 嗯，
1: 头发多茂密，然后卷卷的，不用烫发，就觉得是省了好多烫头发的钱啊。
0: 啊，是。哎，这一位啊，Coin说了，肩宽算不算？
1: 他这明显就是练出来的体质啊。
0: 就是我们可能还要垫一个直角肩，他完全不需要。
1: 对，有些他这是可以锻炼出来的。还有一种情况呢，
0: 嗯、
1: 叫骨架子大、
0: 哦，
1: 和你这个肩宽那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微微池说了，发量多而且长得快，怎么熬都不会掉头发，算不算优点？
1: 这个当然是本身身体的优势了啊，
0: 这个发量大真的让人很羡慕。
1: 嗯，Casey 他说我腰特别的细，
0: 嗯，
1: 不管怎么吃，我腰就是细的可怜，
0: 火，
1: 然后胯宽，
0: 嗯，
1: 啊，不过比例呢还不错啊，
0: 哎呦，那真好，
1: 嗯哼，
0: 是吧？安静说我身高不长痘，啊，这个高鼻梁、双眼皮儿、46比例、腿直、头发厚、头小、脸小。这些我都没有，我没说到的你帮我补充一下。
1: 那这个蛮多的啊，蛮多的啊。
0: 这咋的，留言后边还带反转的。我都表扬你的话我都快脱之于口了，
1: 就在嘴边了啊，
0: 结果你说以上说的都没有。
1: 散人说哈，家里的孩子男生都在1.85米以上，
0: 嗯，
1: 女生都在1.70米以上，
0: 嗯，
1: 吃不胖，腿长身短，高鼻梁，你们家是什么、
0: 嗯、
1: 红高粱模特队啊。
0: 我肯定是天
1: 一家子身材都好，组个模特队吧啊。
0: 17:10了，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想问问大家，爸妈遗传给了你什么让人羡慕的基因呢？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来跟我们直接互动聊天吧。
0: 这首新歌来自吴君如、樱桃、林依晨等等他们演绎的这个综艺节目啊，《花儿与少年2026》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支。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Everybody fuck it，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大家好，我是朱孝天，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林志炫的新歌，爵士风十足的黄金时代，唱出了那个经济上行感觉的那种爵士风格哈。时间来到了17:2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先说一下下一个小节，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王力宏的花田错。
1: 是的，如果说你也会唱他的歌曲的话，也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上面来关注一下，我们给你关注完之后呢，我们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新朋友直接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最近的王力宏不是演唱会上耳朵被这个摔伤掉了吗？
0: 是是，
1: 所以他演唱会现在一直有人在远处给他打拍子。
0: 当然了，除了唱 K 之外，也可以聊话题，聊聊看爸妈遗传给你了什么让人羡慕的基因。
1: 是的啊，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同样在这个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都来给我们直接互动聊天留言都是可以的啊。
0: 记不住歌名说，老妈呢是1.53米，老爸呢是1.73米，你们猜猜我多少？我1.83米。
1: 只能说你小的时候营养跟得上，
0: 逆袭成功啊，你这是。
1: 嗯，还有这一位啊，阿表说，我这是往死了玩手机
0: 啊
1: 玩电脑
0: 啊，
1: 但我眼睛完全都不近视。
0: 哎呦喂、这个喵说卷发，都说不用去理发店烫了，但有的时候不听话，老是乱卷，就很影响我造型。
1: 我也其实稍微有一点点自来卷，但是一定要是就是头发长到一定程度了才开始有那个卷儿。但是我一般等不了那个程度，但那个卷就是完全很难去打理出来好的长这种状态啊。
0: 是，这位木木说了，白双眼皮儿。还不容易胖，我是一个易瘦体质呢、
1: 那这所有的漂亮的美丽的特质都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了啊！
0: 该说不说，你可真会长啊。
1: 还有这位小伙伴啊给我们留言，他说啊，说这个萝卜头，他说我脖子长
0: 啊，脖子长和金晨似的。
1: 我身高1.72米，体重75斤，我吃啥都不胖。
0: 哦呦，1.72米75斤，他得多瘦啊。
1: 所以所谓的脖子长大概是有多长？
0: 金晨有后来有介绍到，他之所以脖子那么长，因为他是那个北舞的嘛。那就说他脖子长是因为他爸爸从小就给他拽脖子。
1: 不是都劈腿啥的吗？怎么拽脖子呢？
0: 他爸爸给他拽，因为他爸爸也是舞蹈出身嘛，
1: 所以说学跳舞都要拽脖子。
0: 就反正他是这个样子，他
1: 体态更加的长溜一些。
0: 他后来介绍说他爸爸有给他拔那个脖子。
1: David 他说我不管，凡是我爸我妈留给我都是最好的。
0: Lay 说了，头发长得太快了啊，刚剪完2个月，哇，这头发立马呜呜的、
1: 长得特别快啊，
0: 茂盛多好呀。
1: 是，还有这一位啊，这个 ISP 他说，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别人出生要么就是白，要么就是瘦，要么个子高高鼻梁，我什么都不占。我呢现在哈、就做一个快乐的自己就可以了。我觉得你乐观也是一个特质啊。
0: 是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聊的是，就是你有遗传爸妈给你什么让别人羡慕的基因。
1: 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互动聊天了。你也可以啊，按住语音键把稍后我们卡拉也 OK 的歌曲发送过来。今天是唱的是王力宏花田错。
0: 呆了叮当的新歌《为人间》。

0: 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记者从山东省气象部门获悉，未来两天我省以晴到少云天气为主，虽然午后的高温仍然在30度上下，但早晚凉意明显，预计下周二有一次降温过程，最高气温有望降至30度以下。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前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峰值将出现在今年的11月至12月前后，可能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且有较大概率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一次。国家疾控局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近日，小红书通过官方账号发布了关于 AR 制作医美、民宿等虚假内容治理公告，重点管控以 AR 生成图片伪造实景、 AR 批量生成同质化体验笔记、虚构亲历经历为高风险场景重点识别，文旅住宿、医疗、医美、教育、房产等品类优先覆盖。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区别于一般药物的重要标志，就是吸毒的人会对毒品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也叫成瘾性。这其中以海洛因的毒害性和成瘾性最大。一项调查统计结果表明，86.7%的吸毒者在停止吸食注射毒品36小时之后，戒断症状反应剧烈。吸毒者因为依赖毒品而无法控制自己，往往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毒品，来满足吸食的需求。即便被强制隔离戒毒之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高达90%。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并没有找到仅凭意志力就能够完全戒毒的有力证据。相反，对于普通吸毒者而言，过于相信意志力而不依靠其他戒毒方式就能戒毒成功，可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盲目相信意志力，只会在吸毒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距离戒毒的目标越来越远。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在唱歌之前我们先送个祝福啊。卡秃噜皮说了，我爸妈给我的天赋就是不显年龄，我是89年的，很多人看我说是像98年的，今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希望得到你俩的祝福、
3: 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晚上咱哪个酒吧见？
1: 嘿、hey! 我先提一个啊，
3: 祝你生日快乐、
1: 祝生日快乐，
3: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啊！
1: 是，今天我们唱歌的这个歌曲呢，是王力宏的《花田错》。包括想送祝福的、想要祝福的，包括呢想唱歌的，都怎么找到我们？
3: 是，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1: 来，我们先听谁的《花田错》？
3: 糯米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4: 翻开回忆旧录，完美的生活。

0: 还是我犯下从没承认的错。
1: 我发一个问题，
2: 嗯，
1: 我发一个问题，就是所有大家唱这个这个主歌的部分啊，其实不太好唱，因为王力宏是典型的一个 R&B 的唱腔，
2: 嗯，
1: 然后这首《花田错有一说一》，他转的那个角度其实很多，
2: 是
1: 转弯啊、转音调啊，什么时候都转的很多，
2: 很刁钻，
1: 对对对，
2: 啊、
1: 所以不太好唱。那可能相对来说，这个主歌部分还是比较好唱一点的，
2: 是的啊。
1: 那接下来我们听谁的声音？
2: 你在听到这个松松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花田里犯了错，说好破晓前忘掉，花田里犯了错，拥抱变成了煎熬。
2: 哎，再听到下一位叫做你要干啥？
1: 我还能干啥？

0: 钱啊。
1: 哎，我发现今天女生唱都很甜美。哎，
2: 讲真，有一说一，是不是大家一听到副歌部分就觉得哦，那个感觉来到了，而且副歌部分现在是好唱一点的。
1: 是的啊，如果说你也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下次再唱歌也希望听到你的好歌声哦。
2: 来喽 ，R&B 的王力宏，花田错。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沈佳润 Why？
5: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中，明明找我。
0: 单依纯 Lover。晚晚吃，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7: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0: 莫文蔚，昨天今天。
8: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0: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3: Everybody fuck it! One, two, three,
14: go! Turn up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 up.
15: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6: 大家好，我是常远，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0: 这是来自周兴哲的新歌，叫做 All For You 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聊的是爸妈有遗传给你哪个独特的让人羡慕的基因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以及抖音号共同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该起床了，说人人都有高鼻梁，就我没遗传到我爸的鼻梁，我自己偷偷垫的。
1: 自己
0: 偷偷垫的。
1: 我命由我不明不由天是吧？
0: 秋叶冬说了，头发茂盛，每次去理发店理发师都要惊叹一下，哇，你的发量好多呀。
1: 都说这个血热还是什么的，头发容易更多一些啊。
0: 香菜猫说，我遗传了我爸妈的双眼皮儿，但是我是个肿眼泡。
1: 这个就早睡早起，多冰敷一些吧。
0: 没事，你也偷偷的去做一下。
1: 我命由我不由天啊。
0: 是。
1: 鱼说，我发量多的要命。
0: 这个特别好。
1: 现在好像我之前刷抖音有讲过啊，说在前些年的时候，最流行理发店做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叫打薄。
0: 哦，打薄。
1: 哎，现在呢，去理发店很少说打薄这个事儿了。
0: 现在就是看怎么让自己头发蓬松一点，高颅顶等等的，对吧？这时代不一样了，要的东西也不一样了。时代少年团的新歌《我只要我开心》，送给路上的你。晚高峰时刻加上周末的加持，路堵心不堵。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王铮亮啊，在今年春晚上的一首歌曲《一撇一捺淘米水》啊。时间来到了18:0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平时啊，进入到这个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之后，我就会常说我进入屏风时段啦，不是太堵啦，但是因为今天是周末，朋友们加上晚高峰的加持，加上能见度不是太好啊，那整体呢可能会拥堵一点，所以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是来聊聊看，爸妈遗传给了你们什么让人羡慕的基因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抖音啊，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记得给我们留一个小关小注。明天说了，我身高是182，臂展开是206算吗？哇，这真是天生打篮球的苗子啊。海绵宝宝说，我一个男生没腿毛，胳膊上也没毛，其他地方都正常。哭哭说高血压算吗？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根据你的年龄还是找医生好好看一下，不要觉得说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调侃一下啊。西说爸妈长得都不高，但是我基因突变，我182，这真好。Clem 说了，净身高186已经很知足了。哇，你们都让人很知足，听着话就让人羡慕啊。这位卡卡说，我的话没什么优点，等我生出一个有优点的儿子来吧。宋希说，眼睛是双眼皮算吗？0102说，我头发是自然卷，这个特别好。志宇说了，我是属于吃不胖的，而且呢这个身材还比较好。炒河粉说，不长痘痘算吗？这个好，这太棒了，不长痘痘，这无论男生女生都是一个先天的优势啊。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想问问，就是你的爸妈有遗传给你什么让人羡慕的基因呢？啊，全网全平台包括微信公众号啊，抖音呐、啊，都可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来找到 Summer 了。接下来呢，秋天嘛，闪电优选平台也是给秋天的朋友准备了一个秋日美妆派对。在这一趴呢，秋日美妆派对要给大家推荐的化妆品呢是 YSL 杨树林的护手霜。首先呢，杨树林这个护手霜呢是50毫升，属于网红畅销款，只留润感，它不留痕呐、啊，把偏爱都装进包里。专柜呢一支正品呢卖500块钱，闪电优选秋日美妆价格呢只卖139块钱。首先 YSL 杨树林啊，大牌的护手霜哈，不对称的爱心，高颜值的这个外观，精致有格调，里面添加了2%的烟酰胺，搭配了神经酰胺 NP， 修护手部的干燥倒刺，改善手部的暗沉，匀亮手部的一个肤色啊，蕴含了茉莉精粹、乳木果油，复配保湿，长效锁水哈，包括像是甲胄干燥粗劣呢，也可以得到友善的这个缓解啊。精华乳液质地呢，一抹化水快速吸收，只留润感不留油膜，也是不留印的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它是一个香水级层次的香调啊，打造一个自然的维体香，举手投足呢自带淡淡的氛围感。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喜欢杨树林的话，去看看他们家这一款的护手霜，就在闪电优选平台。时间来到了18:08，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锁定收听，听好歌听新歌的动感晚高峰。想找到 Summer 的话也很简单啊，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都可以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刚刚的王铮亮的一撇一捺淘米水是不是特别唱的就是烟火气十足，接下来毛不易的胡同也是这一类的歌单，特别适合周末的傍晚一起聆听。
1: 小镇的深处一条长长的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您就是不想早回家。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金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造成试毒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2: 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与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快感，如果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金药品均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金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金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有像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2: 在法律上，关于麻金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金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金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动感资讯，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娱乐马迪塞在首轮投票当中获得议会多数支持，当选爱沙尼亚新任总统，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土耳其外交部称，土耳其签署了探索太空和月球的阿尔忒弥斯协议，该协议是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2020年联合多国共同发起，适用于月球、太阳系行星以及外层空间探索的非强制性原则。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座神秘漂浮小岛近期引发关注。这片长树的陆地先是在湖中突然出现，又从卫星图像中消失，如今已漂泊至30公里外的岸边。目前小岛的成因还没有定论，专家给出一种较可能解释是，多年来漂木不断的堆积形成根基，之后植物树木在上面扎根，今年夏天水库水位升至2012年以来最高，可能让这片陆地从岸边脱离开始漂流。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中秋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哈，走进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你是不是准备起来了呢？今天向各位推荐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良品铺子品质放心有保障，中秋选月饼首选这款良品铺子的高端高品质的月饼礼盒，性价比和口感双双拉满，主打一个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还有口感与品质，口感远超普通月饼。一屉里面还有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全部都有，而且用料是实打实的，蛋黄莲蓉做到100%的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增香颗粒，而且广式月饼全部都是一个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口味全部可以照顾到，精致礼盒包装，自家过节摆上桌，体面好看，走亲戚、看长辈、同事往来、朋友馈赠，拎出去既有心意又有排场。日常呢，线下商超一提要70-80，今天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啊，良品铺子月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2提只要79.9元，价格非常合适，专属团购福利是不限购的哈，无论是囤2提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非常合适哦。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乐队的人生浪费指南，我是 Summer， 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周末时光马上马的就开始了哈，周末的天气如何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呢，山东天气都是晴好的，北风为主啊，气温比较适宜，周末出游也是正当时。但是提醒大家，昼夜温差比较大，建议采用洋葱的穿衣方法，随着气温的变化逐层穿脱，减少着凉的风险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五号的天气情况。五号到六号，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最高温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 Summer， 我们下周一见喽。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可乐、跳跳糖、巧克力，但是在精心伪装、诱惑力强的外表之下，真毒品、假食品一时之间让人难以分辨。那么，如果一个不小心误食了毒品该怎么办呢？误食毒品之后，因为剂量较小，应该保持镇定，多喝开水，尽可能地将毒品迅速排出体外，立即到医院检查。同时要及时向食药或者市场监督部门进行举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还有朋友担心误食毒品会影响个人发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毒品不等同于故意吸食毒品，因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会涉及治安违法或者刑事责任。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0: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0: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0: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沈佳润 Why，
3: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迷中，明明中
0: 单依纯 Lover， 王婉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莫文蔚昨天今天，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得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down。
1: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2: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1: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2: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1: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2: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1: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支。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4: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龙里乡村的冠单 Jersey in Texas 继续发进，拿下了第18周冠军。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回春至亚军。 Morgan Wallen 卡尔的单曲 Been By Now 维持季军不变。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回到第4位。 Ariana Grande 空冠的新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退居到第5位。本周在榜单上非常多不错的新歌入榜，先来看到 Carver G 连续 Bruno Mars 专辑的合作收录单曲 Still 首周空降第41位。 Carver G 在本周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一贯在美国拥有一定受众市场的他，果然在单曲榜算是表现尚可的，其中这首和火星哥合作的作品是空降名次最高的，来到了榜单第41位。而除此之外，在前50当中，他和 Drake 合作的另外一首歌曲 Hi也空降到了第44

看到好久不见的 Shirazi 新进的热单 Cowgirl 本周平稳再升，来到新高第45位。即便上周凭借着发专辑的效应首进前50，但是 Shirazi 这首歌曲并没有就此昙花一现，反倒是抓住了机会朝前发力，目前看还是有厚积薄发的架势哦。此前他的几首热单都是超强模榜的形态，如今歌曲能不能再创辉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再来看到本周来到 Teddy Swim 的新进的热单 Mr. Nail It All， 本周总算是打入了榜单的前五十强，迎来第四十七位。凭借着 Lose Control 坐拥热摆在榜周数的 Teddy Swim， 这首在后五十磨了四个月之久的歌曲，总算是在本周敲开了前五十的大门。这也是他继去年 Bad Dreams 之后第四首跻身前五十的音乐作品了。期待歌曲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绚丽表现。单元最后就一块来听到 Teddy Swim 带来的 Mr. Know It All。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4: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3: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4: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3: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4: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3: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4: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3: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去到娱乐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鉴别娱乐场所之内是否有涉毒行为呢？为防止在娱乐场所内陷入毒圈套，进入场所时，我们首先要做到两看一闻。这两看主要是看是否有吸管、吸铂纸等吸毒工具，看是否有人长时间的摇头晃动身体，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等肢体动作。一闻主要是闻场所内是否散发出大量刺激性的气味。其实远离毒品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一旦遇到无法排解的事情，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戒毒解愁。不滥用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药品，不让涉毒分子有机可乘，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不为他人保管、投递、买卖不明物品，坚决拒绝同行人员吸毒的邀请。要知道，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拒绝邀请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4: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3: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4: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3: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沈佳润 Why，单依纯 Lover， 王婉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像星星的
0: 莫文蔚昨天今天，周深好巧是你，
3: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碳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醒。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得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10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2: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2: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2: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2: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3: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3: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4: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0: 喂。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1: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2: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2: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2支，太值了。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勇气。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身想毒，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戒毒所中的吸毒者，绝大多数经历的都是戒毒成功、出所、复吸、再强制戒毒的恶性循环。戒毒困难、复吸率高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虽然身体对毒品的依赖可以通过戒毒所的康复训练和药物治疗来解除，但毒品对机体和大脑造成的损害却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像甲基苯丙胺、 K 粉等这些新型或者复合型毒品，不仅摧残身体，还造成脑功能永久性损害、认知障碍等疾病。这些人往往会表现出突然性的情绪失控。吸毒者在走出戒毒所后，即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毒品带来的影响，也往往因为曾经的吸毒史被社会排斥，多次遭遇排斥，无法再次进入社会，进入正常人的生活圈，继而只能回到曾经的毒友圈，寻求心理上的满足，而导致再次复吸。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2: 过

0: 送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1: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2: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2: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3: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